0: 阳明心学的诞生，一如会通的实现，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发生等，表明文化发展与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明承续并巩固了元大一统秩序，统一的疆域更趋稳固，治边的策略更加立体，各民族交融的成果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和发展，中华民族内部交融的层次更加深入，质量更加提升，格局更加拓展。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在经济总量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状态下，在中西文明相遇的大背景里，中华民族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开启了与世界其他民族互动发展的新局面。但是，明代后期政局动荡，传统政治社会的弊端尽显，因未能主动有为地参与全球变局，加之传统社会所孕育的许多新元素，也因明清变异而被迫中断。中国自此逐渐落后于西方，国际交往也从主动走向了被动。第四节，互鉴交融的文化气象。明代延续并发展了元代的多元文化格局，儒家思想与佛教、道教等融合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蒙古、藏、回等文化在儒家文化引领下和谐共生。明代又拓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中外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一、儒释道三教合一。明代延续了宋元以来程朱理学在思想领域中的正统地位，将其确定为官方正学。明成祖命翰林学院学士胡广等人编写了官学教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并颁行于天下。此后，这三部教材成为科举取士的唯一标准。三部大全以传统儒家经典为根本，主要采择程朱理学家的学说，以期使天下之人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贤之韵。由是穷理以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国不议政，家不殊俗。明初，诸儒在思想上总体恪守宋儒格套，逐渐形成学术专制和八股教条。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社会等级松动等，儒学实现了由程朱理学向阳明心学的转变。阳明心学的诞生成为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阳明心学倡导人的价值就在于每个人的内心中，道德行为的依据即为人心本体，心体本身就是道德行为以及道德判断的根本来源。满街都是圣人的命题，使得良知本体在人伦日用中展开，将道德的承担者广泛地推扩到士大夫、官僚以及商贾与市民。明末清初，从阳明后学中发展出要求冲破天理、三纲五常教条束缚，尊崇自然合理的人性情欲的思想，承认私利和个性的正当性，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形成鲜明对比。元明以来，人们普遍接受儒释道只是理解现实的不同方式。明初，朝廷亦承认三教合法地位，三教出现相互趋近融合的现象。如明成化年间，明宪宗曾绘制一团和气图，并附御制一团和气图赞，画中儒者陶渊明、僧人慧远法师 道士、陆修静三人相拥一体，反映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现象。与社会观念相应，思想界已开始尝试构建三教合一的概念框架，三教融合发展。受明代儒家心学的发展与三教合流趋势的影响，社会普遍推崇自然人性，重视世俗生活。这种影响遍及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走到历史台前，世情小说日趋成熟，戏曲艺术登峰造极。如汤显祖所作《牡丹亭》，着力于一个情字，彰显人性觉醒和人性欲望。二，儒学教育的推广。明朝以移风善俗、礼为之本、夫训导民、教为之先为安边之策，极力在边疆推行文教化人政策，在都司、卫所及土司衙门广建儒学。在西南地区，明朝着力推行以土司弟子为对象的儒学教育。随着西南地区的开发，民间书院成为传播儒学的重要场所，儒学教育进一步发展普及。比如西南边疆地区曾广泛设立府学、州学、县学、卫学、都司学等多种儒学学校，贵州就设有60所儒学学校，其中土司儒学8所、府学13所、州学4所、县学11所、卫学24所，土官可随时遣子入学。洪武15年（1382年），朱元璋嘱咐四川普定府知府，欲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授业。洪武23年（1390年），四川建昌卫土官安沛派遣其子僧宝等42人入国子监读书。再如，朝廷放宽边疆族群共生入国子监的条件。洪武年间，诏令四川土官衙门岁贡生员免考入学。边疆族群生员在学期间可获得钞锭、衣裳等赏赐。这都体现出明朝对各族士子向学的优容和鼓励。伴随着儒学在边疆的传播，知识文化和通用语言文字也在边疆日益普及。边疆族群中还出现了用汉字书写的地方规约，以及汉姓、汉名、家谱等，体现了各族中华文化认同的提升与扩展。在鼓励儒学的时代背景下，古代少数民族的诗文创作日益繁荣。许多少数民族人士接受儒学教育后，或通过科举入仕，或成为当地乡绅，都留下了诗文作品传世。今天的白、回、土家、壮、蒙古、彝、苗等少数民族，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都为明代丰富多元的文化艺术贡献了力量。明代至少有194位少数民族诗人，诗文别集超过200部，现存的有88部诗文集和2232篇散篇，还有一些地方出现了一门几代多位作家的文学家族，如彝族的蒙化左氏、姚安高氏、宁州陆氏、水西安氏4个家族。回族的南京金氏、晋江丁氏、宣城詹氏等9个家族。文化习俗方面，明代迁居内地的各族群众积极吸收中原文化，融入当地社会，其中回鹘人颇具代表性。例如，他们依照中原建筑风格修建了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等一批中国传统清真寺的样板建筑。他们还借鉴汉人宗法制度， 以儒家的人伦纲常规范家族成员的言行举止。泉州晋江的丁氏家族自明朝初年便开始撰写家谱、族谱，还修建家庙、宗祠。他们既保留着礼拜、封斋、沐浴净身等伊斯兰教教规和教仪，又使用中原汉式的祭祀礼仪。这些充分表明回鹘人与汉人长时间生活交融，自觉会通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在宗教活动、家族规范、日常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变化。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也体现在口耳相传的故事传说中。明英宗北狩在蒙古居住一年，在此期间的日常生活，汉人、蒙古人都有记载。写于明代晚期的《蒙古黄金史纲》记载了英宗娶妻的故事，在汉人、蒙古人、回鹘人中广泛流传，传颂至今。成书于明宣德九年（1434年）的《汉藏史籍》对民族起源有这样的传说。他说，最初在马卡秀雅秀地方的上部有十八只王子，名叫丁格，生有三子，分为汉、吐蕃、蒙古，突出显示了元明以来汉、藏、蒙古等民族一家亲的意涵。在贵州西部，奢香夫人的故事影响深远。奢香夫人协助明朝统一云南，开发贵州，开辟赤水乌撒道，立龙场九驿，沟通西南交通，为国家一统、族群团结做出了卓越贡献。她去世后，朱元璋特地遣人吊丧，追赠大明顺德夫人。黔西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奢香的故事，遗文古籍《西南遗志》中也有相关记载。台湾地区流传的大井取水、直腔冈山等传说，则主要讲述了郑和下西洋时在台湾取水和采药草的故事。这些故事口耳相传，塑造了共同的历史记忆，体现了台湾与大陆的密切联系与情感认同。类似反映各族交往的传说还有很多，其中承载的共同记忆是连结明代中华民族认同的心理纽带。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余都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主力部队转移之后，中央苏区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在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潘冬子拿出爸爸留下的红五星问妈妈，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妈妈不知道红军去了哪里，何时回来。她只知道一件事，红军一定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于是她轻轻唱了起来，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小冬子的眼睛也随着妈妈的歌声明亮起来。

这首《映山红》在电影上映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被一代代人唱到今天。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差点没能问世。1973年，傅庚辰为电影《闪闪的红星》谱曲。从十月底到十一月中旬，他写完了剧本中所有的歌曲，完成了全部乐队伴奏总谱，回到北京准备录音。有一天，他在音乐组办公室的抽屉里翻到文学剧本第三稿，随手一翻，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几句话让他停住了，但问题是，他为这两个场景已经写好了《手捧红星盼红军》和《热血迎来红旗飘》，歌谱和总谱

0: 全部完成，摄制组也已通过了。推翻重来意味着几十页总谱全白写了。傅庚辰斗争了两天，最终下决心拿掉那两首歌，重写一首。他只用了两个小时就写出了旋律，还把亲人改成了红军。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傅庚辰本人讲这段故事。
1: 我接受剧本叫第四稿，这个歌词没有，我就没看见过，当然不可能写曲子了嘛。到了我们音乐组，我们那个三张桌子，仨人嘛，我这个桌子在这这头，我就拉开桌子一看，哎，怎么还有个闪闪红星第三稿啊？我就纳闷儿，因为我的手上是第四稿
2: 啊，
1: 因为在那之前不是我作曲嘛，所以我也没看过，就翻，突然翻到，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顶上开遍映山红。我就念，我们那两位同志就说，哎，功臣，这歌你怎么没写？我说我没看见过这个歌词。哎，这歌词很好嘛，这歌词很好，嗯，比你写的那个歌词恐怕也不差。他俩这话就触动我，我说我没看见过，我说我写的那些都已经摄制组都通过了，回来马上就录，我总谱都写完了，马上就要录音，摄制组等着录音呢。他们俩就鼓动我说这好，我确实感到这歌词，这歌词打动我，打动我。怎么办呢？我这决心很难下，我如果写了这个歌，谁来录音，对不对？录什么东西是经过批准的吗？而且原来写的歌并不是很差的，是摄制组通过了，认为也还是可以的。夜漫漫雾重重，手捧红星哎，盼红军，是这样的主题，也是很舒展的。我这个都决心很难下，第一不合乎程序，尤其是导演是电影的主要负责人，他都没看过没听过，我就把他否了，这个东西讲的出了问题说不清楚。第二，我的总谱都写好了，我要是用这个，那三首歌都得否，一下否掉我这三首歌，我那些劳动都白费了。第三，我再写就一定能比这个写的好吗？如果写的不如这个怎么办？我这三重压力，哎呀，真是很不好下这个决心，可是又舍不得，这个歌映山红歌词确实好。
3: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总策划贾永安、袁良善，策划王永祥、龚文超、阮景霞，出品人严玉红，监制何建强、李英峰、李燕琪，编剧徐东，播音指导旁白海英，制片刘伟，导演寇明。请听第三集。
6: 谁呀？
7: 我老刘。
6: 哦，来了来了。
8: 哎呀，老刘啊，
7: 哎，
8: 快快快，进屋坐进屋坐。
7: 哎哎，
8: 来来来，喝水。
7: 哎，行了，你甭忙活了，我刚从县医院过来。哎，你们说怎么回事，你们不打个招呼就走了呢？哎
8: 呀，淑珍说她在医院待得不舒服，
2: 我能有啥办法？把他带回来了呗。
7: 哦，他现在人呢？
8: 里屋休息呢。
7: 哎，人没事儿就好啊。出了这档子事儿啊，对他打击肯定很大。哎，是该歇一阵子了。
8: 哎，是啊，这批茶苗就跟他的孩子一样，这一夜之间全没了，换谁能接受得了啊？哎，可怜我家淑珍，这半年的心血又全白费了。
7: 嗯，哎，我说永才啊，你听叔一句，你不行劝劝淑珍，先不要想着种茶，歇一段时间，等养好了身体呀，咱们再从长计议啊。
8: 嗯，我知道，谢谢你啊，老刘。
7: 哎，行了，那我就不打扰了，让淑珍好好休息啊。
8: 那我送送你。
7: 哎呀，行了，别送了，你在家呀好好陪陪淑珍。
8: 好，你慢走啊。
7: 哎，
8: 哎，淑珍，你不好好歇着怎么出来了？
9: 老刘呢？
8: 前脚刚走。
9: 他是不是让你劝我别种茶了？
8: 你都听见了。
9: 你俩声音那么大，我又没聋。
8: 哎呀，老刘啊，他就是那大嗓门。
9: 先是王大毛，接着又是老刘，一个个的都劝我放弃种茶的念头。哎，可能是这个地方真的不适合种茶吧。一切都是我的痴心妄想。
8: 哎呀，淑珍，大家也都是为了你好，不过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啊。
9: 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想？
8: 那要是我的话，我可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因为啊，这是我的理想。如果那么容易放弃，那还是理想吗？
9: 你说的对。
8: 嗯。哎，你这要干嘛去啊？
9: 出去走走，散散心。
8: 哦，那我陪你去。
9: 不用，你去忙你的吧，你也有你的事情啊。
8: 好，那我去趟单位。哎，我很快就回来了啊，你可别给我走远啊。
9: 知道了，你就放心吧。
10: 又死了，
11: 对，刚种
12: 了
11: 又死
12: 了，
11: 就
12: 是费钱
11: 嘛，
12: 就说这
11: 费钱。哎，你这听说了没？
12: 咋了？
11: 除了马缸里的那批茶树，等死了呀！
13: 一冬都没管了，咋又死了？
11: 哎呦，我
13: 说你不服吧这？
14: 你是动个啥嘛？你看自古茶叶出这样的嘛？哎，上南海种茶有啥希望了？
9: 这位老乡，你说的紫阳我知道，安康的紫阳县与商洛同属陕南地区，地理和气候条件与商南比较接近，既然紫阳能产茶，我们商南为什么不行？
14: 嗨，我哪知道咋不行嘛，也就是不行个。你不是你谁啊？
9: 我叫张淑珍，卓玛沟里的那些茶树就是我种的。
14: 我还当是谁呢？这不长白将军吗？哎，我可是听说了，你种了茶树，这种一批死一批。我跟你说，你就没地方命。
9: 老乡，你怎么称呼啊？
14: 我赵大友，姓不更名，坐不改姓。咋，你还想收拾我了？
9: 赵大友，你听好了，我不会放弃种茶的。你看好吧，我会证明给大家看的，咱们商南也能种出茶叶。
14: 哎呦，吹牛谁不会啊？你要是能种出茶出来，我跟你姓。
9: 你跟我姓？等我种出茶叶来，你也不用跟我姓，给我编个好听的顺口溜就行。哎，你可别忘了啊。
14: 行嘛，那啥走着瞧。
15: 我觉得可以，他那么不行。
16: 我觉得他不行，我觉得他不行。

0: 淑珍，怎么还不睡啊？
1: 你先睡，我等会儿。
0: 好。哎，看到你能这么快振作起来，我真的很高兴啊。但是也要注意身体啊，别整天熬夜。那我先去睡了。
1: 嗯，
0: 明早还得去县上开会，商量明年春种的事呢。
1: 哎，永才啊。
0: 嗯，
1: 你说我第一次种茶失败，是把梅书记给我的那批茶苗直接移栽到了林业站苗圃。
0: 嗯，
1: 第二次我听了你的建议，直接播种，虽然茶苗都活下来了，但是等我移栽到了卓玛沟后又全死了。哎，你发现什么没有？
0: 发现啥？
1: 是因为移栽才使那些茶树死了。
0: 移栽？对呀，确实是这样。要不，哎，要不咱像种麦子一样？
1: 哎，对呀，像种麦子那样，把茶籽儿采用直播的方式，不再进行移栽，让茶树尽可能适应环境，这不就成了吗？
0: 对了，
1: 永才啊，真有你的！
0: 哎呦呦呦呦，瞧你高兴的样，像个孩子似的。哎呀！
2: 那晚之后，我在改良后的山坡土壤里采用茶籽直播，种上了一批新茶。当我再次看到绿油油的新茶苗破土而出，心里无比喜悦。从此，我就像母亲抚育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照料这一批茶苗渐渐长大。经过整整四年，到了1970年春天，这批茶树终于可以采茶了。
1: 老刘，你看这些茶树长势多好呀，这些天就可以采茶了。
3: 哎，真好，这可真是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呐。淑珍
1: 啊，
3: 你终于在咱们商南呀成功的种出了茶呀，恭喜你，恭喜你啊。
1: 茶树是活了，眼看着就能采茶了，可我一路摸索着种茶，怎样采茶，怎样制茶，这些工艺我只在书上学了一些，但是没有实际操作过呀。哎呀，真是急死人了。
3: 哦，你这么一说，这还真是个问题。嗯，让我想想。
1: 你老人家赶快给想个法子吧。
3: 哎，对了，淑珍，我马上给你开介绍信，你赶紧去趟安康，到那儿去取取经啊。哎，最好是能把那儿的制茶师傅啊给请过来
1: 啊。
3: 咱这么珍贵的茶树可不能浪费了呀。
1: 那我马上回去收拾东西。
3: 好，走，我去给你开介绍信。
1: 哎，

0: 这么大的烟，舒振，你这干嘛呢？哎呦，再别提了，我去安康请制茶师傅来我们商南，虽然有县林业局的介绍信，但还是没有人愿意跟我来商南。我只能求别人手把手教我怎样采茶，怎样炒制，这不学成归来了吗？
1: 准备大展身手哦！哎呦，好家伙！你确定这样能行啊？放心吧，这可是安康的制茶师傅手把手教我的。哎呦，你可真行啊！哇！就这样，我在自家做饭的铁锅里炒出了3斤8两茶叶。 这个数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3斤8两茶叶是商南的土地上第一次自己生产的茶叶。从1961年来到商南，到1970年收获了3斤8两商南茶。10年时间，南茶北移终于初见成效。 我相信，商南以后一定会成为中国茶叶之乡。

0: 怎么样，老刘？这茶喝着，感觉如何？
1: 嗨，你还真别说，哎，这个还真是……我再喝一口。还真说不上来。
0: 哎呀，到底怎么样啊？你急死我了。
1: 哎，就是感觉啊，这个就是，哎，就是咱们商南的味道。没错，咱们商南的味道。
0: 你还真会说话，我们家永才就只会说和一般的绿茶没啥区别。哎呦，真是气死人了。
1: 这个永才呀，也真会说。不过呀，这一方水土养一方茶，咱们商南种出来的茶叶呀，那肯定有咱们商南特有的味道嘛。万事开头难，你这些年呀的确是辛苦了。哎，那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呀？
0: 这次小面积的试种成功只是南茶北饮踏出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进一步验证咱们商南是不是完全可以种茶。我想要扩大播种面积，再接下来就是开茶厂、办茶坊，再接下来呢，我还没想好呢。
1: 哎，我觉得这事儿吧，还是先去找县领导商量一下，得到政府的支持啊，咱们的工作也好开展嘛。
0: 我怕县领导那边事情多，耽误了我们传播推广种茶的好时机。
1: 那行吧，就按照你的计划先去试着推广。哎，需要帮忙了随时来找我啊。
0: 好，那我先去忙了，这些茶你留着慢慢喝，等我下次来给你带好茶。
1: 好，我等着。等着啊。
2: 哎，
3: 桌茶真中香，
4: 就是
3: 美得很。
0: 上南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3: 桌谁呀？
0: 我是咱林业站的技术员，我叫张淑珍。
4: 技术员，
0: 我种的茶树产茶了，欢迎大家前来品尝。
3: 种茶的，
0: 有想和我一起种茶树的，我亲自传帮带。
3: 快听，快听，
0: 快来啊！免费品茶，免费品尝商南茶喽！来来来，
5: 刚好
0: 来，大家都有份。
3: 哎呀，别急，别急，别急，
6: 你们是凑啥热闹嘞？
5: 哎，你不知道吗？前面啊，免费喝茶呢。
6: 真的，免费喝茶？
5: 那还有假？
6: 哎，那这便宜，我不得去看看。哎，前头的，让杆，让杆。
0: 哎，这不是赵大友吗？你不是笑话我种不出来茶叶吗？来，快尝尝我自己种的商南茶。
6: 哼，这也叫茶？咋淡的跟水一样？
0: 这是绿茶，泡了几泡了，口味是有点淡。来，你再尝尝这个新泡的，怎么样？
6: 这还差不多。
0: 哎，你还记得咱俩之前打过的赌吗？
6: 不就是跟你行吗？我回去给你问个老爸。
0: 哎，你也不用跟我姓。给我编几个好听的顺口溜，我想宣传一下种茶的好处，但是嘴笨，不知道该咋说，你帮帮忙吧。
6: 编个顺口溜？你让我想个。哎，这你就说，瞧一瞧，看一看，种上茶树吃茶饭，给个金碗都不换。瞧一瞧，看一看。
0: 哎呀，可以呀，赵大友，你这顺口溜确实溜啊。
6: 张大姐，

0: 就这样，我和赵大友在各个村里卖力宣传种茶的好处，当年就播种茶籽300多亩。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这茶树刚长出茶苗，第二年就被赵大友偷偷毁掉，种上了庄稼。
1: 赵大友，你给我住手！
2: 你保拦着啊！你损你腰，腰这茶树又大月亮，又不能当饭吃。
1: 赵大友，你冷静一下，先把镢头放下，听我说。
2: 我呸！当时我就不该听你的，跟喊你种茶树，这都一年过去了，人家种庄稼的，你看我收成包体多好了。我呢，刚能顶着我茶苗子干正眼儿。
1: 当初种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茶树的生长期通常为3至5年，过了生长期就可以采茶了，能采20年左右。茶树进入盛果期，产量会逐渐增加。你别着急，这就是先苦后甜的过程。
2: 啥？还得等5年？那我不早都饿死了？我茶树叶子再好，也不能当饭吃嘛。我等不着了，谁爱种谁种去，反正我不种了。
1: 哎呀，这么好的茶苗就这么毁了，真是造孽呀！赵大友，你知道我从来到商南到种出茶叶用了多久吗？10年，整整10年。你怎么连5年都等不了了呢？
2: 我管你用了多久，我吃饭要紧，靠你张树针跟着茶树苗子又填不出我的豆子，就算种出来茶叶能不能卖钱还两算呢。
1: 赵大友，这是公家的地，种什么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2: 反正种茶这事儿我不干了，我就要把这树苗挖了。
1: 赵大友，你快停下，别挖了。
2: 你快起起起，我跟你说，我这脚都可不着你啊，咋说你我可不管。
1: 哎呀，你别挖了，你
2: 宝通。
1: 哎呀，
2: 咋了？
1: 疼死我了。
2: 咋了？可咋了嘛？
1: 我的脚，我的脚。哎呀，哎呀，
2: 我不是故意的，
1: 疼死我了。
2: 我真不是故意的，
1: 疼死我了。
2: 我错了，我错了，我不挖了，我不挖了，我把你送去医院。哎，哎，我拖拉机，停那儿，快停那儿，我把人送医院去。哎
1: 呦，永才，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3: 好，你说。
1: 我住院都1个多月了，好的也差不多了。我要出院。
3: 啥？出院？
1: 嗯，
3: 那不行，这伤筋动骨100天，你必须等好利索了才能给我出院。
1: 那些茶树也不知道咋样了，我想去看看。
3: 哎呀，你呀你呀，真是为了茶树不要命。哎，那天赵大友挖茶树，你完全可以通过组织上来解决嘛，这何必拼着命去阻拦呢？再者说了，要是那愣头青一镢头砸你头上，那可是要命的事儿啊。
1: 哎呀，当时我不是太着急了吗？谁害茶树就是害我的孩子，我肯定要和他拼命的。
3: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好，我告诉你吧，县上领导很重视这件事儿，要求各地必须保护好茶树。至于那个赵大友嘛，哼，我一定要报警抓他。
1: 哎，别别别，别报警了。
3: 为啥？
1: 赵大友挖茶树，这说明我们在工作上也有失误，他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就算了，我们何必计较呢？
3: 哎，你呀也太善良了吧。
1: 咱们毕竟是国家干部，度量要大一些。再说赵大友本质并不坏，我以后还要靠他来宣传呢。
3: 哎，行行行，听你的，咱不追究了。哎，你咋还愁眉不展呢？
1: 你来之前

0: 刘来看我了，他说到了秋收季节，一些村民看到别人收获庄稼，自家的茶树苗却还在成长，啥收获也没有，他们就着急了，有的村民偷着挖茶树苗，又准备种庄稼了。
1: 嗯，这事儿我也听说了，可没办法呀，大家都填不饱肚子，只能顾眼前了。
0: 是啊，也不能怪他们，是我工作没做好。不行，我现在就去找梅书记。
1: 哎呀，我的天哪，你没看现在几点了？人家梅书记早就下班了。
0: 哎呀，我心急呀。
1: 哎呀，你别急，你别急。这样吧，医生说后天啊，后天咱就能出院了，出了院就去找梅书记，行不？
0: 不行，我一天也不能等下去了。
1: 这你，
0: 我的好永才，你去给医生说一下，咱们明天出院，就算我求你了。
1: 这，
0: 求你了。
1: 真拿你没办法。好吧，我现在就去找医生。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第三集，录音制作孙琦，作曲石星晓，宣传推广阮龙厨、韩春鹏、谢文娟、王沙，统筹朱晓东、陈超、张晓明、王浩，剧中人物张淑珍由胡晓丽演播，焦永才由王康演播，刘站长由王静一演播，刘宝柱由雨峰演播，梅华由王端演播，赵大友由宁正仁演播，王六子由西音明演播，院长由宁宝伟演播，供销社主任由张晨阳演播，张淑珍女儿由杨杰演播，副经理由天泽演播，秘书小王由金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环、屈光奇、张家伟、钟楚仪、李鹏、白锦、竹文、阿雪、晴晴、杰然、心雨、白银等。项目指导单位：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总工会、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支持单位：中共商南县委宣传部、商南县总工会、商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西安睿智光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瑞祥中越影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讲，中外会通与中华民族巩固壮大。明朝时期，600多年前，中国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习近平。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明。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灭亡。明朝将包括东北、西南边疆、青藏高原在内的疆域纳入管辖，但初期与北元政权隔大漠南北分立，与屹立巴里、察合台后王封地在哈密以西一线相接。后北元主力被明打败，其政权开始分崩离析，蒙古分裂为达达、瓦剌、兀良哈等部。伊利巴里地方政权向明朝称臣纳贡，通过朝贡、羁縻、卫所等制度，明朝与蒙古诸部、伊利巴里等地方政权虽有征战，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共同维护以明朝为主体的中国疆域。在继承元朝大一统的基础上，明朝采取更为开明的族群政策，实施更为温和的治理方式，使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在政治层面，明朝发展了元代行政大区制、土司制等大一统王朝治理制度，善用招抚等和平手段，施行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多族群共同治理疆域，共同抵御外侮。在经济层面，农业生产、商品经济繁荣兴盛，边疆地区开发力度不断增大，中原与边疆农牧经济交融持续深入，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在社会层面，多项移民助推了多族群社会生活的交往交融，奠定了近现代族群分布格局的基础，促进了边疆社会风俗的善变。在文化层面，明朝时期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同时融汇了汉、蒙古、藏、回等多种文化，继承并深化了元朝所开创的多元文化融合局面。儒家思想作为主流，与佛道等宗教文化交融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各族文化深度交融，蒙古、藏、回等文化亦给中原文化留下了深刻印记。儒家文化还呈现新旧鼎革之势，阳明心学的诞生，一儒会通的实现，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发生等，表明文化发展与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明承续并巩固了元大一统秩序，统一的疆域更趋稳固，治边的策略更加立体，各民族交融的成果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和发展，中华民族内部交融的层次更加深入，质量更加提升，格局更加拓展。 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在经济总量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状态下，在中西文明相遇的大背景里，中华民族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开启了与世界其他民族互动发展的新局面。但是，明代后期政局动荡，传统政治社会的弊端尽显，因未能主动有为地参与全球变局，加之传统社会所孕育的许多新元素，也因明清变异而被迫中断。中国自此逐渐落后于西方，国际交往也从主动走向了被动。第四节，互鉴交融的文化气象。明代延续并发展了元代的多元文化格局，儒家思想与佛教、道教等融合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蒙古、藏、回等文化在儒家文化引领下和谐共生。明代又拓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中外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一、儒释道三教合一。明代延续了宋元以来程朱理学在思想领域中的正统地位，将其确定为官方正学。明成祖命翰林学院学士胡广等人编写了官学教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并颁行于天下。此后，这三部教材成为科举取士的唯一标准。三部大全以传统儒家经典为根本，主要采择程朱理学家的学说，以期使天下之人获睹经书之权，探见圣贤之运。由是穷理以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国不议政，家不殊俗。明初，诸儒在思想上总体恪守宋儒格套，逐渐形成学术专制和八股教条。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社会等级松动等，儒学实现了由程朱理学向阳明心学的转变。阳明心学的诞生成为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阳明心学倡导人的价值就在于每个人的内心中，道德行为的依据即为人心本体，心体本身就是道德行为以及道德判断的根本来源。满街都是圣人的命题，使得良知本体在人伦日用中展开，将道德的承担者广泛地推扩到士大夫、官僚以及商贾与士。

子民。明末清初，从阳明后学中发展出要求冲破天理、三纲五常教条束缚，尊崇自然合理的人性情欲的思想，承认私利和个性的正当性，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形成鲜明对比。元明以来，人们普遍接受儒释道只是理解现实的不同方式。明初，朝廷已承认三教合法地位，三教出现相互趋近融合的现象。如明成化年间，明宪宗曾绘制一团和气图，并附御制一团和气图赞。画中儒者陶渊明、僧人慧远法师、道士陆修静三人相拥一体，反映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现象。与社会观念相应，思想界已开始尝试构建三教合一的概念框架，三教融合发展。受明代儒家心学的发展与三教合流趋势的影响，社会普遍推崇自然人性，重视世俗生活。这种影响遍及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走到历史台前，世情小说日趋成熟，戏曲艺术登峰造极。如汤显祖所作《牡丹亭》，着力于一个情字，彰显人性觉醒和人性欲望。二，儒学教育的推广。明朝以移风善俗、礼为之本、夫训导民、教为之先为安边之策，极力在边疆推行文教化人政策，在都司、卫所及土司衙门广建儒学。在西南地区，明朝着力推行以土司弟子为对象的儒学教育。随着西南地区的开发，民间书院成为传播儒学的重要场所，儒学教育进一步发展普及。比如，西南边疆地区曾广泛设立府学、州学、县学、卫学、都司学等多种儒学学校。贵州就设有60所儒学学校，其中土司儒学8所、府学13所、州学4所、县学11所、卫学24所。土官可随时遣子入学。洪武15年（1382年），朱元璋嘱咐四川普定府知府，欲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授业。洪武23年（1390年），四川建昌卫土官安沛派遣其子僧宝等42人入国子监读书。再如，朝廷放宽边疆族群共生入国子监的条件。洪武年间，诏令四川土官衙门岁贡生员免考入学。边疆族群生员在学期间可获得钞锭、衣裟等赏赐。这都体现出明朝对各族士子向学的优容和鼓励。伴随着儒学在边疆的传播，知识文化和通用语言文字也在边疆日益普及。边疆族群中还出现了用汉字书写的地方规约，以及汉姓、汉名、家谱等，体现了各族中华文化认同的提升与扩展。在鼓励儒学的时代背景下，古代少数民族的诗文创作日益繁荣。许多少数民族人士接受儒学教育后，或通过科举入仕，或成为当地乡绅，都留下了诗文作品传世。今天的白、回、土家、壮、蒙古、彝、苗等少数民族，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都为明代丰富多元的文化艺术贡献了力量。明代至少有194位少数民族诗人，诗文别集超过200部，现存的有88部诗文集
和两

0: 1232篇散篇，还有一些地方出现了一门几代多位作家的文学家族，如彝族的蒙化左氏、姚安高氏、宁州陆氏、水西安氏四个家族，回族的南京金氏、晋江丁氏、宣城詹氏等九个家族。文化习俗方面，明代迁居内地的各族群众积极吸收中原文化，融入当地社会，其中回鹘人颇具代表性。例如，他们依照中原建筑风格修建了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等一批中国传统清真寺的样板建筑。他们还借鉴汉人宗法制度，以儒家的人伦纲常规范家族成员的言行举止。泉州晋江的丁氏家族自明朝初年便开始撰写家谱、族谱，还修建家庙、宗祠。他们既保留着礼拜、封斋、沐浴、净身等伊斯兰教教规和教仪，又使用中原汉式的祭祀礼仪。这些充分表明回鹘人与汉人长时间生活交融，自觉会通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在宗教活动、家族规范、日常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变化。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也体现在口耳相传的故事传说中。明英宗北狩在蒙古居住一年，在此期间的日常生活，汉人、蒙古人都有记载。写于明代晚期的《蒙古黄金史纲》记载了英宗娶妻的故事，在汉人、蒙古人、回鹘人中广泛流传，传颂至今。成书于明宣德九年（1434年）的《汉藏史籍》对民族起源有这样的传说。他说，最初在马卡秀雅秀地方的上部有18只王子，名叫丁格，生有三子，分为汉、吐蕃、蒙古，突出显示了元明以来汉、藏、蒙古等民族一家亲的意涵。在贵州西部，奢香夫人的故事影响深远。奢香夫人协助明朝统一云南，开发贵州，开辟赤水乌撒道，立龙场九驿，沟通西南交通，为国家一统、族群团结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去世后，朱元璋特地遣人吊丧，追赠大明顺德夫人。黔西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奢香的故事，彝文古籍《西南遗志》中也有相关记载。台湾地区流传的大井取水、直枪冈山等传说，则主要讲述了郑和下西洋时在台湾取水和采药草的故事。这些故事口耳相传，塑造了共同的历史记忆，体现了台湾与大陆的密切联系与情感认同。类似反映各族交往的传说还有很多，其中承载的共同记忆是连结明代中华民族认同的心理纽带。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余都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主力部队转移之后，中央苏区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在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潘冬子拿出爸爸留下的红五星问妈妈，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妈妈不知道红军去了哪里，何时回来。她只知道一件事，红军一定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于是她轻轻唱了起来，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小冬子的眼睛也随着妈妈的歌声明亮起来。

0: 这首《映山红》在电影上映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被一代代人唱到今天。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差点没能问世。1973年，傅庚辰为电影《闪闪的红星》谱曲。从10月底到11月中旬，他写完了剧本中所有的歌曲，完成了全部乐队伴奏总谱，回到北京准备录音。有一天，他在音乐组办公室的抽屉里翻到文学剧本第三稿，随手一翻，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几句话让他停住了，但问题是，他为这两个场景已经写好了《手捧红星盼红军》和《热血迎来红旗飘》，歌谱和总谱全部完成，摄制组也已通过了。推翻重来，意味着几十页总谱全白写了。傅庚辰斗争了两天，最终下决心拿掉那两首歌，重写一首。他只用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旋律，还把亲人改成了红军。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傅庚辰本人讲这段故事。
1: 我接受剧本叫第四稿，这个歌词没有，我就没看见过，当然不可能写曲子了嘛。到了我们音乐组，我们那个3张桌子，3人嘛，我这个桌子在这儿这头，我就拉开桌子一看，哎，怎么还有个闪闪红星第三稿啊？我就纳闷儿。因为我的手上是第四稿
2: 啊，
1: 因为在那之前不是我作曲嘛，所以我也没看过，就翻，突然翻到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我就念，我们那两位同志就说，哎，庚辰，这歌你怎么没写？我说我没看见过这个歌词。哎，这歌词很好嘛，这歌词很好啊，比你写的那个歌词恐怕也不差。他俩这话就触动我，我说我没看见过，我说我写的那些都已经摄制组都通过了，回来马上就录，我总谱都写完了，马上就要录音，摄制组等着录音呢。他们俩就鼓动我说这好，我确实感到这歌词打动我，怎么办呢？我这决心很难下。我如果写了这个歌，谁来录音，对不对？录什么东西是经过批准的吗？而且原来写的歌并不是很差的，是摄制组通过了，认为也还是可以的。夜漫漫雾重重，手捧红星盼红军，是这样的主题，也是很舒展的。我这个都决心很难下，第一不合乎程序，尤其是导演是电影的主要负责人，他都没看过没听过，我就把他否了，这个东西咱俩出了问题说不清楚。第二，我的总谱都写好了，我要是用这个，那三首歌都得否，一下否掉我这三首歌，我那些劳动都白费了。第三，我再写就一定能比这个写的好吗？如果写的不如这个怎么办？我就三重压力，哎呀，真是很不好下这个决心，可是又舍不得，这个歌映山红歌词确实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5: 您正在收听的是6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总策划贾永安、袁良善，策划王永祥、巩文超、阮景霞， 出品人严玉红，监制何建强、李英峰、李燕琪，编剧徐东，播音指导旁白海英，制片刘伟，导演寇明。请听第三集。
2: 谁呀？
6: 哎，我老刘。
2: 哦，来了来了。
7: 哎呀，老刘啊！
6: 哎，
7: 快快快，进屋坐，进屋坐。
6: 哎哎，
7: 来来来，喝水。
6: 哎，行了，你甭忙活了，我刚从县医院过来。哎，你们说怎么回事？你们不打个招呼就走了呢？哎
7: 呀，淑珍说她在医院待得不舒服，我能有啥办法？把她带回来了呗。
6: 哦，她现在人呢？
7: 里屋休息呢。
6: 哎，人没事儿就好啊，出了这档子事儿啊，对他打击肯定很大。哎，是该歇一阵子了。
7: 哎，是啊，这批茶苗就跟他的孩子一样，这一夜之间全没了，换谁能接受得了啊？哎，可怜我家淑珍，这半年的心血又全白费了。
6: 哎，我说永才啊，你听叔一句，你不行劝劝淑珍，先不要想着种茶，歇一段时间，等养好了身体呀、啊，咱们再从长计议啊。
7: 嗯，我知道，谢谢你啊，老刘。
6: 哎，行了，那我就不打扰了，让淑珍好好休息啊。
7: 那我送送你。
6: 哎呀，行了，别送了。你在家呀，好好陪陪淑珍。
7: 好，你慢走啊。
6: 哎，
7: 哎，淑珍，你不好好歇着，怎么出来了？
8: 老刘呢？
7: 前脚刚走。
8: 他是不是让你劝我别种茶了？
7: 你都听见了。
8: 你俩声音那么大，我又没聋。
7: 哎呀，老刘啊，他就是那大嗓门。
8: 先是王大毛，接着又是老刘，一个个的都劝我放弃种茶的念头。唉，可能是这个地方真的不适合种茶吧，一切都是我的痴心妄想。
7: 哎呀，淑珍，大家也都是为了你好，不过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啊。
8: 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想？
7: 那要是我的话，我可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因为啊，这是我的理想。如果那么容易放弃，那还是理想吗？
8: 你说的对。
7: 嗯。哎，你这要干嘛去啊？
8: 出去走走，散散心。
7: 哦，那我陪你去。
8: 不用，你去忙你的吧，你也有你的事情啊。
7: 好，那我去趟单位。哎，我很快就回来了啊，你可别给我走远啊。
8: 知道了，你就放心吧。
7: 哎，
9: 又死了，又死了，
10: 又死了，
11: 对，刚种的
10: 又死了，
11: 就费钱嘛，
10: 就说这
12: 手不行。哎，你这听说了没有？
13: 咋了？
12: 卓玛缸里的那批茶树等死了呀？
11: 一冬都没光啊，咋又死了？
12: 哎呀，我
11: 这水煮糊吧这。
12: 我就说没做。
14: 你是懂个啥嘛？你看自古茶叶出这样的嘛，上南海种茶有啥希望呢？
8: 这位老乡，你说的紫阳我知道，安康的紫阳县与商洛同属陕南地区，地理和气候条件与商南比较接近，既然紫阳能产茶，我们商南为什么不行？
14: 嗨，我哪知道咋不行嘛，也就是不行个你。不是你谁啊？
8: 我叫张淑珍，卓玛沟里的那些茶树就是我种的。
14: 我还当是谁呢？这不长白将军吗？哎，我可是听说了， 你种了茶树，这种一批死一批。我跟你说，你就没地方命。
8: 老乡，你怎么称呼啊？
14: 我赵大有，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0: 咋，你还想收拾我呢？
1: 赵大友，你听好了，我不会放弃种茶的。你看好吧，我会证明给大家看的，咱们商南也能种出茶叶。
0: 哎呦，吹牛谁不会啊？你要是能种出茶出来，那跟你姓。
1: 你跟我姓？等我种出茶叶来，你也不用跟我姓，给我编个好听的顺口溜就行。哎，你可别忘了啊。
0: 行嘛，那啥走着瞧。
2: 他那么自信，肯定会用。我觉得他不行，我觉得他运气怎么这么差。

0: 淑珍，怎么还不睡啊？
1: 你先睡，我等会儿。
0: 好。嘿，看到你能这么快振作起来，我真的很高兴啊。但是也要注意身体啊，别整天熬夜。那我先去睡了。
1: 嗯，
0: 明早还得去县上开会，商量明年春种的事呢。
1: 哎，永才啊。
0: 嗯，
1: 你说我第一次种茶失败，是把梅书记给我的那批茶苗直接移栽到了林业站苗圃。
0: 嗯，
1: 第二次我听了你的建议，直接播种，虽然茶苗都活下来了，但是等我移栽到了卓玛沟后又全死了。哎，你发现什么没有？
0: 发现啥？
1: 是因为移栽才使那些茶树死了。
0: 移栽？对呀，确实是这样。要不，哎，要不咱像种麦子一样。
1: 哎，对呀，像种麦子那样，把茶籽儿采用直播的方式，不再进行移栽，让茶树尽可能适应环境，这不就成了吗？
0: 对了，
1: 永才啊，真有你的。
0: 哎呦呦呦呦，瞧你高兴的样，像个孩子似的。哎呀。
2: 那晚之后，我在改良后的山坡土壤里采用茶籽直播，种上了一批新茶。当我再次看到绿油油的新茶苗破土而出，心里无比喜悦。从此，我就像母亲抚育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照料这一批茶苗渐渐长大。经过整整四年，到了1970年春天，这批茶树终于可以采茶了。
1: 老刘，你看这些茶树长势多好呀，这些天就可以采茶了。
3: 哎，真好，这可真是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呐，淑珍。
1: 啊。
3: 你终于在咱们商南呀，成功的种出了茶呀，恭喜你，恭喜你啊！
1: 茶树是活了，眼看着就能采茶了，可我一路摸索着种茶，怎样采茶，怎样制茶，这些工艺我只在书上学了一些，但是没有实际操作过呀。哎呀，真是急死人了。
3: 哦，你这么一说，这还真是个问题。嗯，让我想想。
1: 你老人家赶快给想个法子吧。
3: 哎，对了，淑珍，我马上给你开介绍信，你赶紧去趟安康，到那儿去取取经啊。哎，最好是能把那儿的制茶师傅啊给请过来
1: 啊。
3: 咱这么珍贵的茶树可不能浪费了呀。
1: 那我马上回去收拾东西。
3: 好，走，我去给你开介绍信。
1: 哎，

0: 嚯，这么大的烟！哎呀，淑珍，你这干嘛呢？
1: 哎呦，再别提了，我去安康请制茶师傅来我们商南。虽然有县林业局的介绍信，但还是没有人愿意跟我来商南。我只能求别人手把手教我怎样采茶，怎样炒制。这不学成归来了吗？准备大展身手。
0: 哦，呦，哎呦，好家伙！你确定这样能行啊？
1: 放心吧，这可是安康的制茶师傅手把手教我的。
0: 哎呦，你可真行啊！嚯！
2: 就这样，我在自家做饭的铁锅里炒出了3斤8两茶叶，这个数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3斤8两茶叶是商南的土地上第一次自己生产的茶叶。从1961年来到商南，到1970年收获了3斤8两商南茶，10年时间，南茶北移终于初见成效。我相信商南以后一定会成为中国茶叶之乡。

0: 怎么样，老刘？这茶喝着，感觉如何？
1: 嗨，你还真别说，哎，这个还真是……我再喝一口。还真说不上来。
0: 哎呀，到底怎么样啊？你急死我了。
1: 哎，就是感觉啊，这个就是，哎，就是咱们伤男的味道。没错，咱们伤男的味道。
0: 你还真会说话，我们家永才就只会说和一般的绿茶没啥区别。哎呦，真是气死人了。
1: 这个永才呀，也真会说。不过呀，这一方水土养一方茶，咱们商南种出来的茶叶呀，肯定有咱们商南特有的味道嘛。万事开头难，你这些年呀的确是辛苦了。哎，那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呀？
0: 这次小面积的试种成功，只是南茶北饮踏出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进一步验证咱们商南是不是完全可以种茶。我想要扩大播种面积，再接下来就是开茶厂、办茶坊，再接下来呢，我还没想好呢。
1: 哎，我觉得这事儿吧，还是先去找县领导商量一下，得到政府的支持啊，咱们的工作也好开展嘛。
0: 我怕县领导那边事情多，耽误了我们传播推广种茶的好时机。
1: 那行吧，就按照你的计划先去试着推广。哎，需要帮忙了随时来找我啊。
0: 好，那我先去忙了，这些茶你留着慢慢喝，等我下次来给你带好茶。
1: 好，我等着等着啊。
2: 哎，
3: 这桌茶真中香，美得很。
0: 上南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3: 桌谁呀？
0: 我是咱林业站的技术员，我叫张淑珍。
2: 技术员，
0: 我种的茶树产茶了，欢迎大家前来品尝。
3: 种茶的，
0: 有想和我一起种茶树的，我亲自传帮带。
3: 快听，快听，
0: 快来啊！免费品茶，
4: 免
0: 费品尝商南茶喽！
2: 走走走走走，
0: 来来来，
2: 刚好口渴，
0: 大家都有份
3: 儿。哎呀，别急别急，别急，
5: 你们是凑啥热闹嘞？
4: 哎，你不知道吗？前面啊，免费喝茶呢。
5: 真的，免费喝茶？
4: 那还有假？
5: 那这便宜，我不得去看看。前头的，让杆让杆。
0: 哎，这不是赵大友吗？你不是笑话我种不出来茶叶吗？来，快尝尝我自己种的商南茶。
5: 哼，这也叫茶？咋淡的跟水一样？
0: 这是绿茶，泡了几泡了，口味是有点淡。来，你再尝尝这个新泡的，怎么样？
5: 这还差不多。
0: 哎，你还记得咱俩之前打过的赌吗？
5: 不就是跟你行吗？我回去给你问个爸。
0: 哎，你也不用跟我姓，给我编几个好听的顺口溜，我想宣传一下种茶的好处，但是嘴笨，不知道该咋说，你帮帮忙吧。
5: 编个顺口溜？你让我想个。哎，这你就说，瞧一瞧，看一看，种上茶树吃茶饭，给个金碗都不换。瞧一瞧，看一看。
0: 哎呀，可以呀，赵大友，你这顺口溜确实溜啊。
5: 张大姐，你看原来我这，哎呀，不说了，我咋？你看现在我这能不能跟你一块学种茶树呀？
0: 可以，怎么不行？那我给你登记一下。
5: 哎，谢谢姐。哎，我早就知道你能成。你刚来那事儿，我就看好你，你这种茶肯定能成功。
0: 别拍马屁了，你给咱接着吆喝，就你刚才那个顺口溜。
5: 行嘛，瞧一瞧，看一看。种上茶树吃茶饭，给个金碗都不换。瞧一瞧，看一看。种上茶树吃茶饭，给个金碗都不换。

就这样，我和赵大友在各个村里卖力宣传种茶的好处，当年就播种茶籽300多亩。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这茶树刚长出茶苗，第二年就被赵大友偷偷毁掉，种上了庄稼。

0: 大姚，你给我住手！
1: 你保拦着我，你说你要这茶水有啥用呢？又不能当饭吃。
0: 赵大姚，你冷静一下，先把镢头放下，听我说。
1: 我呸！当时我就不该听你的，跟喊你种茶树，这都一年过去了，人家种庄稼的，你看我收成包体多好了。我呢，刚能顶着我茶苗子干瞪眼。
0: 当初种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茶树的生长期通常为3至5年，过了生长期就可以采茶了，能采20年左右。茶树进入盛果期，产量会逐渐增加。你别着急，这就是先苦后甜的过程。
1: 啥？还得等5年？那我不早都饿死了？我茶树叶子再好，也不能当饭吃嘛。我等不着了，谁爱种谁种去，反正我不种了。
0: 哎呀，这么好的茶苗就这么毁了，真是造孽呀！赵大友，你知道我从来到商南到种出茶叶用了多久吗？10年，整整10年。你怎么连5年都等不了了呢？
1: 我管你用了多久，我吃饭要紧，靠你张树枝跟着茶树苗子又填不出我的肚子，就算种出来茶叶能不能卖钱还两算呢。
0: 赵大友，这是公家的地，种什么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1: 反正种茶这事儿我不干了，我就要把这树苗挖了。
0: 赵大友，你快停下，别挖了。
1: 你快去去去，我跟你说，我这镢头可不着你啊，咋说你我可不管。
0: 哎呀，你别挖了。你
1: 宝图。
0: 哎呀，
1: 咋了？
0: 疼死我了。
1: 咋了？可咋了嘛？
0: 我的脚，我的脚。哎呀，
1: 怎么不，我不是故意的。
0: 疼死
1: 我了。我真不是故意的。
0: 疼死我了。
1: 我错了，我错了，我不挖了，我不挖了，我把你送去医院。哎，哎，我拖拉机，停那儿，快停那儿，我把人送医院去。哎
0: 呦，永才，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2: 好，你说。
0: 我住院都1个多月了，好的也差不多了。我要出院。
2: 啥？出院？
0: 嗯，
2: 那不行，这伤筋动骨100天，你必须等好利索了才能给我出院。

0: 肯定要和他拼命的。
1: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好，我告诉你吧，县上领导很重视这件事儿，要求各地必须保护好茶树。至于那个赵大勇嘛，哼，我一定要报警抓他。
0: 哎，别别别，别报警了。
1: 为啥？
0: 赵大勇挖茶树，这说明我们在工作上也有失误。他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就算了，我们何必计较呢？
1: 哎，你呀，也太善良了吧。
0: 咱们毕竟是国家干部，度量要大一些。再说赵大友本质并不坏，我以后还要靠他来宣传呢。
1: 哎，行行行，听你的，咱不追究了。哎，你咋还愁眉不展呢？
0: 你来之前老刘来看我了，他说到了秋收季节，一些村民看到别人收获庄稼，自家的茶树苗却还在成长，啥收获也没有，他们就着急了。有的村民偷着挖茶树苗，又准备种庄稼了。
1: 嗯，这事儿我也听说了，可没办法呀，大家都填不饱肚子，只能顾眼前了。
0: 是啊，也不能怪他们，是我工作没做好。不行，我现在就去找梅书记。
1: 哎呀，我的天哪，你没看现在几点了？人家梅书记早就下班了。
0: 哎呀，我心急呀。
1: 哎呀，你别急，你别急。这样吧，医生说后天啊，后天咱就能出院了，出了院就去找梅书记，行不？
0: 不行，我一天也不能等下去了。
1: 这你，
0: 哎呀，我的好永才，你去给医生说一下，咱们明天出院，就算我求你了。
1: 这，
0: 哎，求你了。
1: 哎呀，真拿你没办法。好吧，我现在就去找医生。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第三集，录音制作孙琦，作曲石星晓，宣传推广阮龙厨、韩春鹏、谢文娟、王沙，统筹朱晓东、陈超、张晓明、王浩。剧中人物张淑珍由胡小丽演播，焦永才由王康演播，刘站长由王静一演播，刘宝柱由雨峰演播，梅华由王端演播，赵大友由宁正仁演播，王六子由西音明演播，院长由宁宝伟演播，供销社主任由张晨阳演播，张淑珍女儿由杨杰演播，副经理由天泽演播，秘书小王由金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环、屈光奇、张家伟、钟楚仪、李鹏、白锦、竹文、阿雪、晴晴、杰然、心雨、白莹等。项目指导单位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总工会、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支持单位中共商南县委宣传部、商南县总工会、商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西安睿智光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瑞祥中越影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